0: 如果你不是在线下，你是在线上买的话，优先选全程冷链、气调包装、氮气锁鲜的 这样锁鲜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1: 是，第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听歌的时候，我跟小老王说，什么时候咱们这个东广场的胖东来赶快开了吧，
0: 对
1: 吧？大家买东西更放心。第三就是去这些证照齐全的商超和正规的平台，别到路边无证的这个摊点去买杨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吃东西这一块放心安全是特别重要的，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先不说它酸不酸甜不甜，让大家吃的安心放心，这个特别重要。记得就像刚才说的，要到这个正规的超市和平台去买，然后买回了家里以后也别直接吃，用盐水泡个15分钟，既能泡出这个表面的这些杂质啊，另外吃着也更放心，
0: 是，说不定还能泡出小虫子 蛋白质也有了但其实目前呢，全国各地已经加强抽检了，平台跟商家也在自检所以说大家并不用说现在一听杨梅这两个字就色变 不是不敢完全去吃它，只需要去学会挑选，正规购买，正确处理，照样能够安心享受夏天的美味。
1: 是的，
0: 因为杨梅确实是比较娇贵的，它本身没有外面的果皮保护，果肉是直接裸露出来的，再加上水分多，糖分又很高，常温之下放3天可能就开始烂了，7天基本全坏了。
1: 是，
0: 有现在吃杨梅应该还好，因为温度不算特别高，高温天更是特别难保存。
1: 没错啊，好了，那说过了这个关于吃杨梅的一些小妙招呢，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对准到我们的爆款商城，好吧？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昨天一上架就卖爆的卡洛驰的洞洞鞋。的确是今天我们是小伙伴抓紧又补了100单的库存，因为昨天直接就清库存了所以说最后100单想要抢到的话记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官微加蓝微的就是我们，然后在留言框回复团购记得回复是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有三个爆款，经典款跟云朵款，那官网是499，咱们奥莱发货只需要199，泡芙款就是那个内增高的穿上可以增高5厘米，奥莱发货37折，到时候只要239，还有儿童可以穿的，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这几个爆款都是有货的也都是奥莱仓来发货的，
1: 是
0: 直接回复团购就能够一键下单了。
1: 没错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多种颜色随意挑选的不管是杏仁白还有曜石黑等等另外就是采用的是非常好的 EVA 材质，踩下去以后就像陷进云朵里一样，比塑料要软，比橡胶还轻，比海绵还弹，多走路呢也不会累脚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团购。
0: 我们看到枫叶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是的，我们特种兵现在这个优惠朋友们赶紧来锁定一下，最近我们有一个9.9元的早鸟福利，
1: 对，
0: 因为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是第10年了，10周年感谢大家的支持，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这个优惠呢只限前200位朋友我们这个9.9元不仅含的是200元的报名费给你优惠了，还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可以说是3重大礼直接给到您。马上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吧。
1: 是我们只限200名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让我们回到上世纪的90年代这是1995年老狼第一张专辑《恋恋风尘》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0: 《美人》，它听上去好像带一点南美的味道
1: 是有点那种 flamenco 的感觉
0: 对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老狼早期的这首作品
0: 《美人》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到现在，来自 Coco 李玟带来的歌《爱》，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到来，请你把握住它。
1: 是的，
0: 昨天是5月20号啊，520的最甜刷屏，不是来自于在民政局领证的那些年轻人，也不是那些晒转账的、晒鲜花的朋友哈、啊
1: 哎，
0: 也不是哪对明星情侣，而是在武汉一对非常特殊的银发夫妻。
1: 是的，是103岁的江爷爷，还有86岁的张奶奶啊，他们在昨天刚刚过完了闪婚1周年的纪念日，
0: 1周年了
1: 。那这一对这个爷爷奶奶，他们的爱情说出来其实既浪漫又硬核。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是在养老院生活的，偶然认识的。江爷爷103岁，精神非常矍铄啊，然后平时喜欢书画呀、吹乐器啊，是这个养老院的文艺达人。张奶奶86岁，非常的温柔和善，心灵手巧，非常擅长做一些手工什么的。他们相识3个月以后，两个人就认定了彼此，然后在去年果断闪婚了啊。那一年过去了，他们两个没有柴米油盐的琐碎，没有物质利益的算计啊，只有纯粹的陪伴。江爷爷说了，以前一个人住啊，擅长做一些手工什么的。他们相识3个月以后，两个人就认定了彼此，然后在去年果断闪婚了啊。那一年过去了，他们两个没有柴米油盐的琐碎，没有物质利益的算计啊，只有纯粹的陪伴。江爷爷说了，以前一个人住啊，吃饭吃了以后就坐着发呆，觉得有点孤单。现在有了张奶奶呢，每天有人说话，一起散步，这种孤独感就消失了，心里特别的暖，又有了家的感觉。张奶奶也说，不图钱。

0: 特别像昨天这样爱意满满的日子，但是时常会忘了，其实最好的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有人陪你慢慢变老啊，懂得你的孤单，暖你的余生啊。所以说昨天这个真正的啊，这个秀恩爱的天花板，我觉得要归属到这个103岁还能勇敢爱然后这一对这个爷爷奶奶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特别酷，
1: 是的，
0: 非常酷。
1: 对，爱情其实是无关年龄的，只关真心啊。就看到这对爷爷奶奶，我现在也有信心了啊，我的爱就在前方等着所以朋友们，希望不管你多少岁吧，都能够遇到这样一份很温暖的陪伴，因为其实陪伴本身就是爱，我觉得是爱情最动人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0: 没错没错。好，时间到了8:43啊，回顾了一下昨天这个爱意暖暖的日子之后呢，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UP 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款好物。
1: 你看嘉宾王就来说小唐羡慕了吧我的
0: 没事没事，
1: 我的爱情在86岁等着我
0: 小唐吃点好的压压惊啊，吃点好的就不羡慕了。
1: 今天不让我吃苦了是吗？
0: 今天虽然是小满啊，说可以吃点苦瓜呀，吃点杏仁什么的，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款好物啊，吃点好的是哈尔滨的红肠。其实之前也上过架啊。我们这一款红肠呢，其实这个怎么讲，先来说说吧，它的配料表里面啊，只有优质的猪肉和牛肉，没有面粉充数，全部都是无淀粉级的高品质的肉肠，所以说一口咬下去以后，外皮脆脆的，肉质紧实弹牙，然后肉香非常醇厚，再加上经典的啊哈尔滨红肠那种果木熏烤的香气直接渗进肉里的这个纤维里面，越嚼越香，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肉感啊，属于哈尔滨红肠本来就该有的纯粹的味道。
1: 我特别喜欢它那个烟熏味儿，
0: 对，
1: 就是尤其是配点小酒，朋友们，大早上的时候咱不该说这个，但是它配酒确实是非常硬核。
0: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酒吗？就是泥煤味的威士忌
1: 是吗？哎呀，
0: 未成年人请勿饮酒、啊。
1: 对对对啊，它里边当然了，未成年人你可以用它配面包配泡面，
0: 是，
1: 然后甚至用红肠炒菜也是好吃的。
0: 对的，
1: 它每根是独立包装，撕开就能吃。夏天不想做饭的话，咱们直接切一盘，或者简单的凉拌一下或者你配上冰可乐行不行？这一口下来非常的过瘾啊。
0: 对的，
1: 市面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一斤大概得50多块钱，那买4斤就是200多了。我们这次依然是跟品牌方谈到的特惠价格，也是专属咱们 UP 商城的秒杀福利。现在4斤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到手只要139，
0: 是
1: 一袋呢是510克，就是1斤多，两袋一共是2040克，超值，对，超值的四斤装啊。
0: 对的，
1: 而且买两单再减10块，只要268。
0: 对，所以说大家哈，如果觉得这个超4斤装怕一个人吃不完的话，可以和这个同事啊和朋友拼一单，也很划算啊。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今年5月份的
1: 最新日期，
0: 所以说大家放心冲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1: 去哈尔滨才能吃到的地道美味，今天我们原产地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你需要做的就是直接动动手回复秒杀，
0: 是等于说也是帮大家省钱了哈。你说在这个市面上买4斤200多是吧，今天我们直接这个跟大家一下一项到底，
1: 4斤100多
0: 啊。对对对，所以说啊，这个省钱这件事儿，我们一直天天在节目中反复在说，除了这个买红肠帮大家省钱，另外啊装修也帮大家省钱。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哎，等于说回复了省钱两个字，除了领我们的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1: 是的，回复省钱就可以了。回复888呢，你可以先抽奖再下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系上线已经快2年了吧？
0: 对的，
1: 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抽奖活动啊，朋友们。临近到618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动的福利也是给大家叠加满了。现在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不用下单就可以先抽一次奖。
0: 是
1: 我们这个奖品呢，包括万能通的换新装，还包括大额优惠券。抽中了大额优惠券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惑三兄弟以及我们的精装万能。能通了，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手气贼好，我还想再抽一次那你就下单，下单的话还能再抽一次，说不定还能抽中其他的大奖。

0: 呢？回复888先来试试手气吧。
1: 是想冲我们的万能通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接下来这首歌啊，如果用河南话来这个报歌名的话，应该叫
0: 暴气
1: 病黄
0: 啊，病黄
1: 都对，暴气病黄
0: 就是别生气啊
1: 是这首歌来自克里斯·詹姆斯 Chris James 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0: Not angry， 暴气
2: Oh boy.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这是四喜丸子啊，也就是原名徐化文的这位歌手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过客》，非常走心的民谣风格。嗯，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的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
1: 是的，这次的家装节啊，我们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依然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的整个过程啊。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以及我们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等等福利，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
0: 是的，今天开始一直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启幕了。我们的河南馆呢，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解锁了河洛文化的全新表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喜浪
0: Go Go Romeo。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正式从建设阶段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近日，人社部、中央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警惕转招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界航线已经正式开售。日前，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正式拉开帷幕。当地时间18日，巴西国家足球队主帅卡洛·安切洛蒂在里约热内卢公布巴西国家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球员名单，内马尔领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在列。温馨提示：长期爱生闷气会降低人体免疫力，削弱对致病因素的防御能力，同样增加患病风险。日常生活中，您可以通过深呼吸、有氧运动等方式缓解情绪压力。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来节目当中做个小调查啊，平时生活当中经常喝咖啡的朋友有没有？哎，那经常喝茶的呢？还有抽烟的朋友，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生活的小习惯，那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牙齿的清洁了，因为如果牙齿清洁不到位，是非常容易导致牙齿发黄发黑的，嘴里还会产生异味，所以在选牙膏这件事情上我是很在意的。推荐大家也和我一样试一试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复购率和好评率都超高的 BOP 波普专研溶渍亮白牙膏。这个波普牙膏啊，它是专注于口腔护理的知名品牌，拥有23项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在售的，也是我们商城小伙伴还有魅力八八幺主播们的自用款，反馈非常的好，今天也推荐给大家。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有效去黄，还能够抑制口腔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的来呵护咱们的口腔健康，让大家伙啊不仅牙齿亮，口腔的环境呢也更健康，并且全部都是有检测报告的哦。它有一个特有的专研色修科技，这个牙膏呢看着是紫色的，不沾水就可以直接干刷，里面的活性紫色颗粒一刷就由紫色变成蓝色，释放美白因子，帮助你的牙齿去去黄。而且这个牙膏的味道特别的好闻，是那种百香果薄荷味的，牙黄的有异味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试试看，使用感很好，成分温和，牙龈敏感的朋友也很友好。这个波普专研美白牙膏线下的各大商超都是有售的，平时呢一支大多是要30多块钱，买3支就要100多了。那这次 UP 商城也是和品牌方磨了很久才谈到的一个价格机制，魅力881的听友专属价，3支牙膏到手89.9元，现在下单还再送一支，也就是说80多块钱到手的是4支牙膏。同时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话呢，我们会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加上20克的牙膏一支。那这个旅行装你平时带去出差啊、旅行啊、带到健身房都特别的方便，也就是说相当于89.9元到手6件单品，赠品有限，送完即止哦。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丹五二零浪漫邂逅十八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

0: 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
1: 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拒绝拒绝 emo，
6: 主打轻松。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6: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7: 旋律绕耳边，
6: 快乐每一天，
7: 沉浸式听歌，
6: 沉浸式放松，
7: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6: 全程甜滋滋。

我不知道听友当中有多少跟我一样啊，我特别喜欢到处去搜集那种懒人做饭小妙招，就是操作简单又很美味的一些小食谱。我跟你讲，如果你想做饭简单方便快捷还好吃的话，家里的冰箱囤点红肠真的是居家必备美食啊。咱们 UP 商城今天上线了东北特色美食哈品鲜哈尔滨红肠，这个是当地的知名品牌，被誉为龙江特色食品，配料很干净，口味也很正宗。它这里面只有优质猪肉和牛肉，没有面粉充数，全都是无淀粉级的高品质肉肠，外皮脆脆的，肉质呢又很紧实弹牙，回味很香啊，再加上经典的果木熏烤的香气，它能够直接的渗进肉的纤维里，越嚼越香，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肉感，这真的是属于哈尔滨红肠独特的味道。很方便的是它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撕开就能吃，配泡面加面包炒菜做下酒菜都特别的适合。你夏天天热有时候不想做饭的话，直接切上一盘或者简单的凉拌一下，配个小米粥啊，或者啤酒可乐，哇真的是很过瘾啊。市面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一斤大多要50多，买4斤就200多了，那这次咱们特地和品牌方谈到了一批特惠的价格，UP商城秒杀福利，现在下单4斤正宗哈尔滨红肠到手只要139，一袋500多克，4袋总共是2040克，超值4斤装啊，并且呢买2单还再减10块钱，也就是说只要268，一大包通通包邮到您家。如果您家里人少，那就跟同事朋友拼一单，如果您家里人多，那我建议2单3单的多囤一些，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最新鲜的，你像平时咱们得到哈尔滨才能吃到的美味，今天原产地直接包邮到您家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来下单吧。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0: 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哎，前几天给大家上架了一个卡洛驰洞洞鞋，没想到后台卖爆了，很多听友都在后台问我们说什么时候能返场，觉得夏天啊，一双一蹬就走的洞洞鞋好像是家庭刚需了。我们的选品小伙伴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的库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去挑选颜色尺寸了，真的库存不多啊，而且很多都断码了，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手慢无。反正前两天这一批呢，很多听友收到之后呢，都在后台给我们反馈，我看这个好评还是挺多的。你像城南旧事就说，去年囤两双，今年又抢了两双，走路像踩云彩，太舒服了。还有果果说哈，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带娃，真的是省事儿又方便。卡洛驰洞洞鞋，我发现真的男女老少人手一双啊，去海边逛街遛弯一脚蹬着就走，非常的实用，而且如果你搭配好了，其实还挺时尚的，配裙子、配牛仔、配短裤都可以，非常的百搭方便。首先它是 EVA 材质，踩下去脚感很软，走多了也不累脚。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买卡洛驰他们家这种大品牌的洞洞鞋呢？就是因为它抗菌防臭，有一些质量不好的，闻着一股塑料味，穿久了还有脚臭味，但这种大品牌的就不会。同时它的版型好， 3D 足弓支撑，逛街是不累脚的。而且今天还给大家安排了彩虹色系任选啊，温柔的杏仁白，还有百搭的钥匙黑，以及个性的蓝白红，大家可以慢慢挑选颜色，三个爆款全部都有现货，奥莱仓发货，正品省钱。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个618超值抢先购活动，价格很优惠，像这个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上是要卖到499的，奥莱发货直接3.9折给大家拿下，也

就是说只要199块钱就可以包邮到您家了。那这个泡芙款呢，它在官网上是卖799，奥莱发货3.7折，只需要239就能够到手，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就买这个儿童款，官网是199，咱们安排奥莱发货，只要139。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

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

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

0: 常德君王戴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省气象局发布三夏期间天气趋势预测与生产建议。三夏期间，我省大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多0至2成，豫东较常年偏少0至2成。今年小麦成熟期预计在5月24日至6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由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包括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等内容。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公安部、网安局发布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典型案例，警方提醒无人机爱好者应守法飞行，切莫为满足个人私欲触碰法律红线。近日，歌手陈楚生在广东广州举办演唱会，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扮演陈楚生的演员德成也来到了现场，戏里戏外同一个名字的梦幻联动，仿佛一场跨越时光的相逢。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一眨眼感觉好像暑假很快就要到了呀。每年听众朋友都超期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回归了。其实有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的夏令营，毕竟很多小朋友去年体验过我们的陆军线路阵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之后，心心念念的想着今年再来参加。说起来啊，我们河南广电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就可以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你要不要抢占一个名额呢？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的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直接给到你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它是名额有限的，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啦。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购吧。

来节目当中做个小调查啊，平时生活当中经常喝咖啡的朋友有没有？哎，那经常喝茶的呢？还有抽烟的朋友，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生活的小习惯，那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牙齿的清洁了，因为如果牙齿清洁不到位，是非常容易导致牙齿发黄发黑的，嘴里还会产生异味，所以在选牙膏这件事情上我是很在意的。推荐大家也和我一样试一试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复购率和好评率都超高的 BOP 波普专研溶渍亮白牙膏。这个波普牙膏啊，它是专注于口腔护理的知名品牌，拥有23项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在售的，也是我们商城小伙伴还有魅力88.5主播们的自用款，反馈非常的好，今天也推荐给大家。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有效去黄，还能够抑制口腔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的来呵护咱们的口腔健康，让大家伙啊不仅牙齿亮，口腔的环境呢也更健康，并且全部都是有检测报告的哦。它有一个特有的专研色修科技，这个牙膏呢看着是紫色的，不沾水就可以直接干刷，里面的活性紫色颗粒一刷就由紫色变成蓝色，释放美白因子，帮助你的牙齿去去黄。而且这个牙膏的味道特别的好闻，是那种百香果薄荷味的，牙黄的有异味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试试看，使用感很好，成分温和，牙龈敏感的朋友也很友好。这个波普专研美白牙膏线下的各大商超都是有售的，平时呢一支大多是要30多块钱，买3支就要100多了。那这次 UP 商城也是和品牌方磨了很久才谈到的一个价格机制，魅力88.5的听友专属价，3支牙膏到手89.9元，现在下单还再送1支，也就是说80多块钱到手的是4支牙膏。同时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话呢，我们会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1支，加上20克的牙膏1支。那这个旅行装你平时带去出差啊、旅行啊、带到健身房都特别的方便，也就是说相当于89.9元到手6件单品，赠品有限，送完即止哦。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在听李雷讲经典的时候，他讲到简·奥斯汀的《艾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以前我觉得艾玛就是一个命好的富家小姐，有点作。但是这次听完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从出生就顺遂的人到底能不能够理解普通人的痛苦？答案或许是单靠经历很难，但是靠爱可以。艾玛生活在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泡泡里，她的善意有时是一种傲慢，她的撮合有时是一种冒犯，她不懂阶层，也不懂人心，但很气人的是，她就是那么幸运遇到了奈特利先生。这都演出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爱情观，就是美好的爱情往往是一个幸运儿遇到了一个清醒者。奈特利先生最迷人的地方不在于他有多富有，而在于他是唯一一个不惯着艾玛的人。当所有人都夸艾玛聪明的时候，只有他严肃地指出，你刚才那样做太没有教养了。这种纠错其实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他没有因为艾玛家境好就阿谀奉承，也没有因为她是女性就觉得她无需担责。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平等，唤醒了艾玛真正的独立。她不需要装傻来讨好谁，也不用为了结婚而结婚，她只需要做一个更好的人。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共情。其实真正的感同身受是很难的，你没有经历过我的苦，你永远不懂。但是艾玛告诉我们，不懂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是否有一颗愿意自省、愿意认错的心。好的爱情不是两个人互相舔舐伤口，而是像两面镜子，照出彼此的盲区。他不宠溺你的虚荣，你也不利用他的包容。所以别只羡慕艾玛的命，要学艾玛的醒。无论你起点

愿如何，愿你也能够遇到那个敢于纠正你的人，也愿你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局限。毕竟长得漂亮、家境优渥是运气，但是能够长出一颗懂得悲悯、懂得自省的心，才是你这一生最好的福气。欢迎发送读书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一起向内生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河南音乐广播。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我们身边的人哈，就是爱喝咖啡的人很多，爱喝茶的人也很多。如果说牙齿清洁不到位的话，就很容易导致牙齿的发黄发黑，嘴里还会产生异味，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复购率和好评率都很高的波普专研溶脂亮白牙膏。波普牙膏呢，是专注于口腔护理的知名品牌，拥有23项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在手。我们的商城小伙伴呢，自用款哈，反馈特别好，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包装上是实实在在写着能够提升牙齿亮白度，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有效去黄，还可以抑制口腔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呵护口腔健康，让人不仅是牙齿亮，口腔环境也会更健康，并且

全部是有检测报告的。波普专研美白牙膏线下的各大商超都有在售哈，日常的一支大多是要30多，买3支就得100块钱左右。那这次来到我们的商城是和品牌方磨了很久谈到的一个价格机制哈，所有的车友哈，3支牙膏到手8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支，也就是说89.9元到手是4支牙膏，前100名下单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一支，还有牙膏20克，相当于是89.9元拍一发6哈，赠品有限，送完为止，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6: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连珠炮。5月20号，据省统计局消息，当前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强的良好态势。1到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5月20号，据郑州市教育局消息，2020年郑州中招考试时间为6月22至23号，中招录取总成绩730分。郑州市消协发布夏季食品安全重要提醒，夏季高温易引发食源性疾病，消费者选购凉菜熟食需谨慎，水产食材务必烧熟煮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5月20号起施行。昨天，2026亚足联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本项赛事决赛。邹静导演、李庚希主演的《无名女孩》在戛纳电影节获得发行奖，将得到支持在法国发行该电影。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气小满，活力满满的盛夏正向我们走来，愿你不疾不徐，知足常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是健康河南。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这个4点到5点和您准时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窦晨辉。窦主任今天做客节目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小满到了啊，所以带来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小满祛湿养脾胃，顺时度夏多安康。也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的同时，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啊。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这个时候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您直接把链接也可以分享或者收藏。因为找到链接或者分享链接的就是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话呢，我们那个回放就放上去了，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窦主任。窦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其实说到这个小满节气的话呢，大家好像感觉最近这个郑州的天气哈，就是有点阴雨天，温度突然间又下降了一些哈。那您看这个节气它的气候是什么特点？为什么说它是养生的一个关键期呢？
3: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今天恰好是咱们24节气的

0: 一个小满。按照咱老祖宗的说法呢，就我们就说这个顺四时，是寒暑，人就少生病。其实尤其是这个小满呀，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说啊，为什么没有大满呢？其实啊，这恰恰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养生之道，处世之道。因为在这个阶段啊，就是麦子是灌浆，籽粒比较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啊就叫小满。我们常说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损，万物呀就是小的盈满，恰到好处，这个就是我们最好的状态。那么放到我们的人的身体上也是一样，就是说饮食不能过饱啊，火气不要过旺，湿气不要太重，寒凉不要太过，让我们的身体是清清爽爽，脾胃平和，气血顺畅，这么那么它就是一个我们全年的健康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就是整个小满的一个气候特点，就是万事都不要过。
1: 哦，怪不得没有大满呢哈，不能太圆满了哈，十全九美。还有的话，您看这个小满养生的这个核心大概是什么？
0: 小满啊，因为它是我们进入夏季以后的第二个节气，从这一天开始啊，尤其是像咱们中原地区、河南地区，这个天气啊，会有大家可能最近也会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感觉到就是气温呢是逐渐在升高的，那么雨水呢，尤其是最近雨水也比较多。空气的湿度呢是明显加大的，那么就是说这种高温和这种湿气夹杂在一起，就是湿热交织呢，其实就是咱们小满最典型的一个气候特点。那么就是说气温又高，然后空气又湿，这种湿热交织呢其实是特别容易影响困住我们的脾胃，然后影响我们的心神。我们中医常讲啊，就是说四季脾旺不受邪，夏天尤其是小满到三伏的这一段时间啊，就是脾胃特别脆弱，最容易生病的阶段。所以说小满养生的核心呢，主要就是要祛湿养脾胃。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是有原理的，就是说咱们的脾呢其实最怕的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湿，一个是凉。那么到小满的时候，天地的湿气呢升腾，外界的湿气啊会顺着我们的毛孔还有我们的呼吸侵入到人体。还有很多人就是说天一热的时候啊，就特别爱喝一些冰水，吃一些冷饮，冰镇西瓜等等，这些就是说外在的湿气跟我们体内的湿气这样叠加起来以后，会影响我们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这个时候啊，湿气就会堆积在我们的体内，那么人就会感觉到困倦呀、乏力呀，还有就是动不动就很容易发胖，身体是沉重无力，还有就是说吃饭特别不愿意吃，稍微吃一点点肚子就很胀，还有一些是这种大便不成形啊，还有粘厕所啊，马桶冲不干净啊，舌苔伸出来一看就是特别厚腻厚厚的这种舌苔。还有很多最近我也经常碰到很多人说就是嘴巴发苦发黏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这个都是因为就是这个阶段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湿，也就是说因为湿困脾胃所导致的。所以说小满养生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于祛湿养脾胃。
1: 这个祛湿养脾胃到底该怎么做哈？首先就是您看饮食上有没有推荐哪些食物？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常讲小满之日苦秀苦，小满之日苦菜秀，这也是我们千百年流传的一个夏季的养生口诀。夏天的湿热比较重，我们常常要吃一些苦味的食材，因为苦味食材呢能够入心入脾。中医讲啊，就是苦能清热，苦能燥湿，苦能降火，这些特性呢恰恰能够去克制小满的湿热火气。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适合所有人的这个家常的一些养生菜吧。第一类就是比如说这种苦味的清热菜，像我们这种苦瓜呀、苦菊呀、苦菜呀、莴笋呀、莲子心，其实都是绝佳的时令食材。当然如果说是特别怕苦的朋友啊，不用多吃，每顿饭搭配一道苦味菜，它就能起到一个清心火去内热，夏天啊不容易上火长口疮心烦失眠。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健脾祛湿的这样一些家常菜，比如像我们常吃的这个冬瓜、山药、茯苓、赤小豆、薏米、 莲藕、白萝卜这些。这些食材呢，它的特点主要就是一个是不寒凉，也不滋腻，专门来帮我们的脾胃，专门帮我们的脾胃啊去运化湿气，特别适合这种老人啊、小孩啊，还有脾胃虚弱的人。当然呢，这里还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可能包括我自己遇到很多患者说，每天吃这个喝这个红豆薏米水，为什么越喝越虚？其实可能是你喝错了。因为这个可能您用的是这个生薏米，因为生薏米啊它是性比较偏寒凉的，脾胃虚寒的人啊长期的喝的话，会影响会伤及你的脾胃的阳气，那么湿气呢反而不容易排出去。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提前用小火把这个薏米啊炒得微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炒薏米，这样呢就能去掉这个生薏米的寒性，同时呢我们再搭配这个赤小豆啊、山药啊、茯苓啊、陈皮啊一起煮，这样就能够起到一个祛湿又不伤脾胃，老少皆宜。
1: 那如果说我是熬那个薏米吃小豆就熬粥的话，这个薏米还需要炒不需要了？
0: 需要炒，
1: 也是最好炒一下是吧？
0: 对对
1: 啊，好，又学到了这个一些干货知识哈，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哈，咱们来知道说这个小满节气到了，平时我在饮食上到底该怎么来注意。也有些朋友这会儿平台上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主任哈，我怎么知道说我这个湿气比较重呢？看舌苔能看出来不能？是不是那个比较发白厚腻的就是湿气比较重啊？
0: 对，一般是这样，同时它伴发的一般有这种头晕啊、乏力啊，或者头昏昏沉沉的，身体感觉困重无力，一到下午就很想睡觉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观察您的那个大便的一个状态，如果是大便是黏糊糊的，然后马桶一下子冲不干净的，这种多半是因为湿气。
1: 好，各位如果说还是把握不准的话哈，建议您不妨可以到中医科找专业的医生帮您来这个把脉呀，或者看一下舌苔来辨证一下哈。很多家长特别关心这个孩子的成长问题，我们都知道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话呢，他有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了。我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也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的味道哈，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来了解下单。当然呢，也有些朋友在问说，今年的话你们还有那个特种兵夏令营吗？还有，而且这个时候呢有早鸟价，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哈。今年依然是有这个陆军啊，有海军啊，有这个空军哈。我们现在推出这个早鸟价，就是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一个优惠，在6月1号之前，只要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您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同时，这9.9元呢，还送您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等等。这个福利呢是有限的，只有200名，报满就直接截止了。您这会儿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一下这个早鸟的福利吧。当然很多朋友说呢，哎，我这个一般情况下呢会看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哈，但是呢也挺费流量的，怎么办呢？您话费比较高，想给话费瘦身，家里又不方便拉宽带，我们今天也送一份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价只要68，每月28元就可以享受1500G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呢，再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100元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呢也会省不少的钱哈。各位这个时候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这个成长啊，回复一下随身来先了解一下，都是 可以的。今天我们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窦晨辉。窦主任在小满到来的时候呢，就是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小满节气到底该怎样养生、怎样运动。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哈，您的问题直接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过来，我们待会儿梳理一下，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窦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

0: 天地阳气生发最旺盛，所以说我们起居一定要顺应自然，早睡就是晚睡早起。
1: 晚睡早起啊？
0: 对。就是说我们夏，因为夏天大家可能适当的可以晚睡，但是尽量不要超过十一点，因为十一点是我们的这个肝胆排毒阳排毒阳气潜藏的一个关键时候，所以说尽量不要超过十一点。另外呢，一个就是早上尽量要早起，建议啊六点钟左右就起床，因为早起呢，我们能够去身体去顺应这个阳气的生发，那么我们的肺气还有脾胃体内的阳气呢都能够得到舒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午睡，因为中医啊养生是特别看重这个叫子午觉的。午时的时间是十一点到十三点，当然可能对于上班族啊学生啊可能就很难做到能在十三点之前进入入睡的状态，我们就在十三点前后。但是中午午休尤其是不能时间过长，也就是最多就是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即使你睡不着闭目养神一会儿也是可以的，这样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夏季的心慌呀乏力呀。但是午睡一定不要时间过长，尤其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因为这样子的话会整个打乱你的作息，晚上也特别容易失眠。
1: 就是哪怕睡不着然后在办公室里面稍微眯一会儿，
0: 哎对，
1: 也是有效果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我们中午的时候稍微眯一会儿，可能下午会更精神哈，不容易犯困。但是我觉得从小满节气之后，天气就是越来越热的话，总是会觉得有点昏昏沉沉的哈，想睡。那怎么通过起居来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和缓解呢？对于这个小满节气之后容易犯困这个现象，
0: 这个小满之后容易犯困啊，多半都是这种湿气困脾、阳气不足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养生的一个重点，起居的重点其实就是防止这个外湿侵入我们的人体。第一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比如说家里啊地面比较潮湿，被褥潮湿的话一定要多开窗通风除湿晾晒，多晒一晒。然后另外一个要勤换这个衣物，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出汗比较多，尽量不要穿这种有点湿的这种衣服，因为这个湿气啊会从皮肤侵入，会从而出现我们这个关节的酸痛、身体的困重，甚至有些会出现这种皮肤的湿疹啊、瘙痒这样的一些皮肤病。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出了大汗以后不要立刻去冲这个冷水澡啊、吹冷风，因为你这个时候毛孔是全部打开的，也这样立刻的去吹空调呀、冲冷水澡呀，这个寒湿就直接的钻进了我们的经络关节里边了。那么你可能年纪轻轻就会落下这个颈椎病啊、关节痛这样一些毛病，所以说建议就是先擦干晾一会儿坐一会儿，然后自然的降温以后再去洗澡。当然还有就是空调，我们尤其不要长时间的去低温吹这个空调，温度啊一般建议设置在26度以上，尤其是女生啊不要对着自己的这个肚脐啊、腰腹啊、脚踝这些部位，因为特别怕凉。还有就是说白天一定要不要久坐不动，大概每隔一个小时要起身活动一次，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泡脚来促进血液循环。
1: 好，泡脚也很重要哈。在这个时候的话睡前用温水来泡，但是这个泡的这个时间的话其实也不宜过长吧？
0: 对，一般也就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
1: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是不是时间要更短一些？
0: 是的。
1: 好，明白了。那关于这个小满节气的运动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推荐的或者避开的运动误区？
0: 小满啊，因为这个时候湿气特别重，
1: 那
0: 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多出汗，很多其实都有这种误区，就是认为多出汗就能够
1: 祛湿了
0: 排湿。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养这个时候运动它的原则就是微微出汗是排湿气的，如果说是大汗淋漓啊反而是耗伤我们的气血呢，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叫汗为心之液啊，精血同源呀，这样所以说气随筋脱呀，所以说不宜大汗淋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最适合的这个运动方式就是我们推荐一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慢跑呀、八段锦呀、太极拳，还有一些拉伸。这整个运动的标准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排湿状态，既能够疏通经络、生发阳气，同时呢能排出湿气的同时还不伤我们的气血。

0: 咱们不要做那些让自己就特别容易出大汗淋漓的那些一些运动是吧？
1: 对， 对。
0: 然后比较激烈的一些然后呢微微出汗的话，我觉得快走基本上就可以达到。
1: 哎、
0: 是吧，也可以哈，
1: 快走半个小时，
0: 快走半个小时的话也达到那个运动的效果了哈。
1: 嗯，
0: 嗯，好，那其实呢各位平时如果说哎，您觉得说我这个在运动的时候哈完了之后又想吃点好吃的，同时的话我不太想出门，家里面随时拿出来随时可以吃，您不妨这会儿呢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到 UP 商城来看看哈，今天的 UP 商城小伙伴给各位推荐的就是这个哈尔滨的红肠了，非常的简单方便又快捷，如果说您想在家里面把它这个切一切做凉菜也是可以的哈、啊，或者做面条呀等等都是不错的。那 UP 商城带来的这款东北特色的美食哈品鲜的哈尔滨红肠呢，是当地的知名品牌，被誉为龙江特产这个食品，配料很干净，口味呢是相当的正宗，它的配料表里面肉只有优质猪肉和牛肉，没有面粉来充数哈，全部都是无淀粉级别的高品质的肉肠，一口咬下去呢，外皮是脆脆的，肉质非常的紧实弹牙，肉香也很醇厚，再加上呢经典的果木熏烤香气直接渗进肉的纤维里，越嚼越香，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肉感，属于哈尔滨红肠本该有的这个纯粹的味道，并且它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哈。您说我今天想吃一根，撕开随时就可以吃了，它配上这个刚刚说的面条啊，加在面包里面呢，炒菜呀，做下酒菜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市面上的话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一斤大概是要50多块钱，四斤就得200多，我们今天 UP 商城秒杀福利呢，现在下单四斤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到手只要139，一袋呢是510克，四袋就是2040克，超值的四斤装，并且呢买两单再减10块钱，只要268元，这个和朋友和同事拼一单也非常的划算哈。生产日期呢全部都是5月份的，去哈尔滨才能够吃到的美味，今天呢咱们直接原产地包邮到家了，这夏天的快乐很简单，晚风电影啤酒再加上一根肉肠，哎，这个非常的不错哈，氛围感也满满了，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来看看那个图片，再看看配料表是不是我刚刚说的只有这个优质的猪肉和牛肉哈，来了解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可能您还能看到一款产品哈，就是我们今天也是特别给各位推荐的波普专研的抗菌溶渍美白牙膏，如果经常喝咖啡喝茶甚至有些抽烟的朋友，这牙齿可能清洁不到位的话呢，会导致牙齿发黄发黑了，嘴里面还有异味，怎么办呢？您不妨今天来 UP 商城看看这款复购率和好评率都非常高的波普专研溶渍亮白牙膏。波普牙膏是专注口腔护理的知名品牌，拥有23项专利技术，线上线下都在售，我们 UP 商城小伙伴的4用款反馈非常好，也推荐给各位哈。这个包装上呢实实在在写着能够提升牙齿亮白度，长期使用不仅能够有效的去黄，还能够抑制口腔的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的呵护咱们的口腔健康，让你不仅是牙齿亮，口腔环境也更加健康，并且呢全部都有检测的这个报告哈。那总之来说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口腔有异味，然后牙黄的话，您不妨来试一试，这个使用感还是特别好的，成分呢也很温和，对敏感牙龈也很友好，那个味道呢就是百香果薄荷的味道哈，也非常好闻。日常的话在线下商超的话一支大概是要30多块钱了，买3支是要102元，这次呢 UP 商城依然是谈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这个价格机制哈，就是3支牙膏到手89.9元，现在下单呢我们再加送1支，共4支牙膏是89.9元，前100名下单咱们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1支，加上牙膏20克，赠品有限这个送完就为止了。那所以呢如果说您想拥有这款牙膏的话呢，赶快不要错过我们这波福利哈，想拥有健康口腔还有亮白牙齿的话，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吧。这会儿再给各位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窦晨辉。窦主任做客节目呢，在小满到来的时候呢，也是想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小满到了，雨水也多起来了，湿气呢逐渐呢也会觉得多起来，也是脾胃养护防病养生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到底我们平时该怎么做呢？他也会用一些比较通俗实用的中医知识，带领我们大家轻松掌握小满节气的养生要点，健康安稳的度过这个春夏之交哈。我们继续来有请出窦主任。窦主任，您看，就是这个小满节气的话呢，到来之后，有些朋友会说，天气一热，我容易特别烦躁，而且睡不好哈。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调节方法呢？
4: 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烦躁呢？其实也是有中医理论依据的，因为我们讲夏主心，就是说我们这个五脏对这个季节对应的话，就是夏季对应的就是心，那么我们的心呢又是主神志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心火是逐渐旺的，那么人就容易急躁易怒焦虑发脾气，很多人啊夏天就特别容易控制不住情绪，然后当然呢他发完火呢，很多就会更加的心慌更烦躁，其实这就是一个叫心火过旺，心神不宁。那么情绪不好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养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禁忌吧。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你总是这种肝气郁结啊，心火旺盛啊，这种状态的话，会直接的影响到脾胃的功能。我们讲的肝木成脾，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整个机体处于一个气滞失阻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往往就是说爱生气，我们就是讲肝气郁结的这类患者群啊，它一般都是有这种湿气特别重，脾胃功能特别差，就消化特别差，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睡眠特别不好，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肝心脾胃它们互相是相关联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日常可以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多散散步呀，少思虑，少纠结，少生气，然后所有的事儿啊尽量就是看淡一点，从容一点，这个啊就是说保持心情的一个平和，就是最好的清心降火疏肝健脾。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在夏天能够让自己情绪平稳的话，那么我们秋冬就少生病。
3: 好，这个情绪平稳哈，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以采取一些那个小策略，比如说呢像我的话哈，这个有桥本甲状腺炎，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有点想着急了，想发脾气了，会想到说哎呀，为了我的甲状腺，我还是保持一些平和的情绪吧。
4: 对，时刻提醒自己。
3: 对，提醒自己啊，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哈，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一些提醒的暗语吧。那您看，就是小满节气的话呢，就是我们平时居家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穴位哈，作为日常保健可以来按一按呢？或者怎么着，怎么来保护一下、保养一下？
4: 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祛湿健脾，所以说我们在居家保健的时候，核心依然是祛湿。那么我们最先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个足三里穴，这个大家可能非常熟悉。我们常称为保健第一要穴。因为它是属于这个足阳明胃经的一个穴位，它的位置是就是在这个膝盖外侧下方，就是3寸，也就是我们的4横指这样的一个位置。每天用这个拇指按揉个5到10分钟，以那个酸胀感为宜，就是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和胃的功能，从根源上呢减少湿气的产生，同时呢还有这个提高免疫力，就是我们讲的补气养血这样的一些功效。减少了小满时节的这种感冒呀、肠胃不适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个穴位其实是老少皆宜的一个保健穴位。
3: 而且我觉得坐到这儿，好像两个手直接就可以按到这两个穴位了，是吧？
4: 对，而且这个穴位它那个

0: 感觉是特别灵敏，就是那种酸胀感其实是很明显的。
1: 嗯，如果按不对的话没有酸胀感是吧？
0: 按不对应该没有那么重的那种酸胀感。
1: 哦，
0: 就是你按下去会明显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膝盖这个外侧一个凹陷，从这个凹陷的地方往下比自己的四横指，我们同身寸四横，自己的四横指就是三寸，
1: 嗯，
0: 就在那个位置。
1: 是，
0: 嗯，
1: 好，各位可以这会儿就可以试一试了哈，足三里，嗯。这个等于说非常适合这个小满保健的一个穴位是吧？
0: 对对，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一个，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阴陵泉，我们这个阴陵泉呢它是足太阴脾经上的一个穴位，它本身就是一个祛湿的药穴，它是在咱的小腿的内侧，因为阳经在外侧，阴经都在内侧嘛，也是在膝盖下方的这个凹陷的地方，这个穴位呢每天按揉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湿气的排出。还有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很容易急躁心烦然后失眠，那么我们也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穴位，一个就是这个内关，它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腕横纹，就是手腕横纹往上三横指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中间然后这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地方按揉呢就是内关穴，因为它属于心包经的一个穴位，所以说它就能够有一个安神助眠缓解烦躁这样的一个作用。最后一个呢其实是涌泉穴，这个应该很多人也知道，这是肾经的一个穴位，是在咱们的脚底板这个大概前三分之一，就是最凹陷的那个地方。这个穴位呢非常重要，其实我觉得也是，尤其是这种我们的中老年男性女性都可以按压，因为这个穴位它是有这个引火下行滋阴益肾的这样一个功效。我们天天说我们火气盛火气盛，它不一定是真的实火，我们更多的可能下焦反而是一个虚寒，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引火下行的办法让自己的火往下引，所以说我们在睡前呢用温水泡完脚以后揉搓这个涌泉穴3到5分钟，就能够有效的去助眠降火，同时呢还能够起到一个养护肾气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你看这个平台上也有人在说哈，他说听说那个脚底板上穴位很多哈，每天呢指压板上踩一踩是不是也很有效果呀主任？
0: 对对所以我们像我自己其实每周也是去做一些足疗呀什么的。
1: 所以刚刚我们学到的这三个特别重要的穴位，没事的话大家也可以来揉一揉按一按是吧。那您看小满高发的常见疾病的话呢，比如说哈这个肠胃不适拉肚子的话，咱们中医怎么来调理呢？
0: 这个时候的肠胃不适一般都是湿困脾胃所导致的，如果说轻微的不适的话，我们可以先通过饮食的调整，比如说喝一些温的陈皮水啊生姜水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些生冷油腻的食物尽量不要吃，那么基本上就能够快速的去缓解。当然呢也可以艾灸这个中脘穴足三里穴，能够温通脾胃。当然如果说是腹泻特别频繁同时伴随有腹痛，就是我们可能讲这个急性胃肠炎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那么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我们会根据这个体质用健脾祛湿的这个方法进行调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夏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卫生，避免这个病从口入。
1: 饮食卫生特别的重要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一些生冷的食物啊等等哈，然后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生熟分开呀，包括如果说喜欢吃海鲜的话，这个也是要煮熟煮透了哈。那说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话呢，我不知道您最近开车有没有觉得说这个车里我开空调的话呢，会觉得油耗升的比较高，但是车内又凉不下来。我也去这个店里面哈做了相关的检查检测呢，也加了氟也清洗了车，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到底怎么回事呢？您不妨来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积碳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它是10万车主都用过了，有很多的回馈给我们哈。比如说有车友就说呢，用过万能通之后的话，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还有人说呢，这个用过之后的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呢非常的轻，跟新车差不多。另外还有朋友说呢，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呢就好了。也有朋友给我们回馈说，自从你们提醒我说是

不是这个积碳的问题，而不是说加氟的问题。我用了一瓶万能通之后的话，会觉得车里面的这个凉的特别的快哈。那如果说你也想来感受一下这个万能通它的效果的话，这会儿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一下数字888来了解一下。同时啊，今天您发送数字888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参加完这个幸运大抽奖活动的话呢，就是您其实有可能哈就会获得我们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了，那您先来试一试。另外也有可能获得这个大额的满减券呐、啊，或者说呢，就是我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它的这个定制的周边都有可能哈。所以这个时候先来试一试运气，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一下数字888来参加一下哈，看有没有被抽中。如果说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哈，就是您下单还可以再获得更多的一些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所以赶快来参与。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来参与抽奖哈。现在呢，很多朋友真的是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哈，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嘛。当然了，对于装修这件事情的话呢，也有朋友说那绝对不能够省啊，毕竟这个家是要住这个几十年的哈，一定要装的这个更有品质一些，最起码的话呢，就是免得以后这儿出问题了那儿出问题了。那装修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如果说您想省钱省心省时的话，就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哈。我再来说一说这个发送省钱两个字之后您可以得到什么。首先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同时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来为您的这个装修来保驾护航哈，就是您以后装修过程当中出现任何问题了，您可以直接找我们的记者来帮您进行这个桥梁的沟通。另外的话呢，您还可以再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这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就可以来获得。那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是在媒体监督下来选装修哈，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河南音乐广播呢，我们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其实您这时候就可以在我们视频号上来搜索一下那个业主装修吐槽大会，就可以看到视频当中那个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而且建设性的意见直接就获得奖励了。所以装修想省钱想省心想省事儿，您就赶快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我们今天呢在小满节气到来的时候特别邀请到了窦晨辉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小满节气的一些养生方面的话题。各位有任何疑问也都可以继续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这个问题抛过来哈，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这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带来一些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是小满节气，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中医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窦晨辉窦主任做客节目，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小满节气哈，从这个气候特点呢、饮食起居，还有穴位保健到常见病的一些调理，用通俗实用的中医知识带给大家关于小满节气的一些养生的要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就可以哈。我们继续来有请出窦主任。窦主任您看啊，就是这个小满节气的话呢，也有朋友说这个湿疹出现了哈，像咱们中医有没有一些预防还有调理的方法呢？
8: 对，最近确实是在门诊上遇到了很多这种湿疹的患者。其实这个时间段湿疹高发，它的核心呢依然是祛湿和清热。那么预防上呢，我们要保持一个皮肤的一个干爽状态，出汗以后一定要及时擦干，另外就是要穿这个透气的棉衣服，避免长时间啊待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当然饮食上呢一定要注意少吃这个甜腻海鲜，还有一些容易加重过敏的食物。轻度的湿疹呢可以外用一些中药祛湿药膏，同时呢配合这个健脾祛湿的这个食疗方，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找专业的中医大夫进行一个辨证调理，避免反复。
7: 其实最近的话呢，发现我身边也有朋友哈，说这个手上就出了一小片那个湿疹哈，我如果不管它的话，它会不会再发展的越来越大？
8: 也会，因为这个如果说湿和热在体内蓄积的时间越长，然后它这个湿热越重，它可能会在循这个经络呀，或者某一个区域啊，它可能会逐步扩大。
7: 所以不能说一小片的事我先不管它是吧，还是要干预一下哈。如果小满节气这个关节疼痛加重的话，中医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
8: 这个时候湿气啊特别重，就很容易侵袭到我们的关节，从而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加重。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关节的保暖，避免长时间的对着这个空调风扇直吹，然后尽量不要淋雨。在家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艾灸来这个熏烤这个关节的疼痛部位，能够起到一个温通经络、散寒祛湿这样的一些作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配合按揉这个膝关节周围的一些穴位，比如说这个阳陵泉呀，这来缓解关节不适，同时避免这个久坐不动，适度的活动关节来促进气血的循环，减少啊这个湿气在关节的堆积。
7: 就是最好不要一直坐那儿不动哈，找时间还是要来运动一下，活动一下哈。那如果说这个出现没胃口的话呢，咱们有什么开胃的方法吗？
8: 这个也是因为湿气困脾造成的， 我们常说苦夏，苦夏嘛，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可以吃一点这种山楂呀、陈皮呀、麦芽呀等等这些开胃的食材，也可以给它煮成这个代茶饮的水来喝。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加点这个生姜、紫苏，既能够开胃，也能够温化这个湿气。同时啊，一定要避免就是说一顿饭吃的太多，要注意就是要少吃，少食多餐，这样能够减轻我们脾胃的一个负担。另外就是吃完饭以后，我们可以按揉我们这个腹部中间、肚脐上方中间，这个叫中脘穴。这个穴位呢就能够促进消化，叫我们叫健脾和胃，它慢慢的呀这个食欲就能够恢复了。很多人按了这个穴位以后，可能会持续的有这种排气放屁的这种，其实这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消化。
7: 哎，我们只听说好像是说顺着这个肚脐眼儿顺时针揉一下。
8: 对，
7: 然后
8: 顺时针揉腹。
7: 您这个说的是我们这个肚脐眼的上方是吧？
8: 对，
7: 来按揉哈。
8: 嗯
7: 好嘞。另外的话呢，就是您看

0: 这个节气的话到来了，我们平时就喝什么代茶饮是比较好的？
1: 给大家推荐几个吧，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它这个就是一个是湿气比较重，另外一个是热，所以说对于这种热比较重的，就是心火旺的，我们推荐的就是这个叫清心祛湿茶，可以用陈皮呀、炒薏仁，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炒薏米、茯苓、白茅根，给它煮成水，这样它具有一个健脾祛湿，既清热又不伤胃这样的一个功效。第二个叫清火安神茶，就是适合这种上火呀、失眠、心烦这一类人群，我们可以用点这个莲子心还有菊花、百合来进行一个煮水，开水冲泡。它的功效主要是一个清心降火、安神助眠，能够改善这个心烦呀、熬夜上火呀，还有这种口腔溃疡、口舌生疮这样的一种状态。当然对于有一些很容易急躁、烦躁还睡不好觉的，就是肝气郁结这一类的，我们可以用这个玫瑰花、陈皮、百合来泡水，它具有这个疏肝安神的作用。当然就是说所有的茶饮都是要喝温的，不要喝凉的，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去避免伤及我们的脾胃。
0: 就千万不要说再加上冰块了，是吧？
1: 对，
0: 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就是家里一个制冰器哈，我喝什么都得放上几块冰块，其实这个是不太建议，是吧？
1: 是的，尤其是这种脾胃虚寒、脾胃湿气特别重的人，是特别不建议。
0: 明白了哈。那您看这个家里面潮湿的话呢，除了开空调除湿，还有什么其他的中医养生的方法吗？
1: 除了开空调啊，其实还有很多养生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家里要时常的这种开窗通风，尤其是这种晴天的这个中午啊、下午，让这个阳光啊、新鲜的空气把这个湿气给带走。另外一呢，我们可以在家里边放一些香料，比如说这种沉香啊、陈皮这样的一些芳香类的物品，因为我们就是说芳香能化湿。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适度的做一些运动，让身体微微的出汗，同时也可以配合这个艾灸，我们有时候常说这个冬病夏治嘛，其实就是在夏天我们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再用一些温阳补阳的办法，就是说外阳和内阳结合起来，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来起到一个补充阳气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帮我们的身体排湿。
0: 好，平台里也有人在留言哈，他说呢，我在家里面熏一下那个艾柱，能够这个让家里面除一下这个潮湿吗？
1: 是可以的，
0: 也行哈。
1: 其实是对，但是最好是用在自己身上，这样也不浪费。
0: 用身上比这个在屋里面来单纯熏的话效果更好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最后看看窦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1: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小满怎么养生。其实小满养生我们建议就是说从节气开始，一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整个夏季结束，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核心。因为夏天它的核心的气候特点就是一个暑热，一个湿气，和咱们小满的这个养生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一定要坚持的这个祛湿养脾胃，规律作息，调节情绪，这样就能让我们的脾胃功能一直保持强健的状态，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抵御夏季的这个暑湿邪气，减少这些比如说肠胃病啊、皮肤病啊这样一些夏季的常见病，那么我们整个夏天就会过得非常的轻松安稳。
0: 好，非常感谢您带来的这期节目哈，也要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就这样了。小满清和顺时节，静心养身度安康，也祝大家顺遂安康，岁岁无忧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窦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艾琳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到10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详情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alk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农历4月初5，小满节气。今天省会郑州三环内限号4和9，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档新闻。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医养结合提质增效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到2027年年底，全省医养结合机构数量将达600家以上，医养结合床位不低于13万张。5月20号，郑州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中招政策。今年郑州中招考试时间为6月22号到23号，总分730分。2026年选择河南省科学高中试点培育学校，郑州市第一中学、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郑州外国语学校、河南省实验中学等4所学校作为自主招生试点。5月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5月20号，据外交部消息，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温馨提示，烹饪呢要做到生熟分开，外出就餐优先选择正规的商家，外卖通过官方平台下单，同时留存消费凭证，遇问题及时投诉维权。以上就是本档新闻的所有内容，感谢关注与收听。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黄绮珊带来的《不完美的美》，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总之就是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我今天呀，左思右想，我放了一首黄绮珊的《不完美的美》，正好今天是24节气当中非常治愈的一个节气，叫小满。古人常说呢，小满胜万全。其实人生凡事呢，不必追求事事圆满，留几分遗憾才是生活当中最美的常态。尤其是你看今天啊，褪去了一天忙碌疲惫，耳边响起了这首歌《不完美的美》。世间从来都没有极致的圆满，因为我觉得不圆满才是生活的本真嘛。所以我们要学着接纳生活当中所有的细碎缺憾，放平心态，知足自在便是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咱就是说，给领导汇报的方案，那工作做得多完美算完美呀？那次次非得考100分吗？对不对？那压力多大呀？你总得给第二名留点机会吧，是不是？所以呀，真的知足才是人生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伴着刚才这首黄绮珊的《不完美的美》，希望大家在小满的时节心怀安然，自在从容，奔赴轻松惬意的傍晚的下班时光。那今天呢，洋洋也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发送互动信息过来啊，不管是路况呀，还是今天你的心情啊，都是可以的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当然呢，如果想在节目之外的线下时间跟洋洋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哈，你可以发5点2个字进入到洋洋的魅力嗨不停的线下社群当中，让我们在节目之外有更多的交流和沟通。说到今天啊，这个小满节气，小满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呢慢慢会变得高温、高湿和多雨，所以呢还是跟大家唠几句这个节气的时候怎么养生哈。天热的时候，你看老一辈他们都会讲说，吃点苦瓜吧，是不是？到天热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多吃点苦，吃苦胜似进补。你像有一些苦味的蔬菜啊，比如说苦瓜呢，其实是比较适合的。然后另外呢，小满

节气一到呢，人体的水分消耗开始增多，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呢也会随汗水排出，所以说单纯靠喝水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所以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啊，你吃点黄瓜啊、蒜苔、樱桃，应季的果蔬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能补充水分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而且呢，建议大家你看还可以吃一些祛湿的一些个食物，比如说红小豆啊，咱家炒个丝瓜啊，做个白扁豆粥啊，可以减轻一些肠胃的负担。所以提示大家，小满的节气的时候，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哈，大家更要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还有一些健康方面的情况。那当然了，不管你吃什么哈，有一个生活的习惯那必须得坚持，那就是早晚必须得刷牙呀。你不管你吃啥，是不是你早晚刷牙对牙齿健康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千万别因为自己偷懒说我今儿不刷了。你知道牙齿上聚集了多少细菌吗，朋友们？所以尤其是经常喝咖啡呀、喝茶呀，朋友如果说牙齿清洁不到位，你很容易一张嘴满口的黄牙，而且嘴巴里还会产生异味，怎么办呢？今天呀，你不妨来试一试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复购率和好评率都非常高的波普的专研溶渍亮白牙膏。你听着名字很长，但是前面都是功效哈，它是专研的溶渍亮白的牙膏，就我们 UP 商城的很多小伙伴自用款，反馈非常好，推荐给大家。包装上实实在在的写着能够提升牙齿的亮白度，长期使用呢，不仅能够有效的驱黄，还能够抑制口腔的有害菌，帮助减少牙菌斑，从内而外的呵护口腔的健康。而且这个全部都是有检测报告的，它特有的专研色修科技，牙膏是紫色的，就是你不沾水可以直接干刷，里面的活性紫色颗粒一刷，特别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它紫色变成蓝色了。所以你知道我当时就是冲着这个哈，我想感受一下那牙膏紫色变成蓝色到底什么样，所以我当时就下单了。紫色变成蓝色特别神奇，因为它在释放美白因子，帮助你的牙齿趋黄。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咱们家那一位抽烟喝酒，那一张嘴那味道哈，嘴巴里的口腔异味，你就买给他，使用感非常的好，成分也温和，对敏感的牙龈也非常的友好。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波普的专研美白牙膏呢，线下各大商超呢同时在售，日常呢一支大多要30多，买3支呢就要102。今天给到我们的一个价格呢，就是3支牙膏到手89.9元。现在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单再送1支，也就是4支牙膏89.9元。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同品牌的软毛牙刷1支，再加上牙膏20克，相当于89.9元，拍1发6。赠品是有限的，送完为止哈，朋友们。所以啊，这个时候如果说咱平时啊，比如说谈客户啊、开会呀、咱经常一张嘴那个牙齿呢有点发黄，你就用这个波普的美白的牙膏，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拥有健康口腔亮白牙齿的朋友可以来试试，发秒杀过来吧。这首歌《半夏之恋》。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17:18，欢迎你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

0: 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2: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7: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萧敬腾带来一首歌叫做《疼爱》。作为父亲母亲啊，作为家长朋友们都特别疼爱自己的孩子。除了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之外呢，很多孩子喜欢在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喜欢在暑假的时候给孩子报一报我们的夏令营，哎，磨砺一下孩子的心性。真的，很多孩子参加完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之后啊，回去真的活脱脱换了一个人一样，纪律性、意识性、纪律意识都提高了很多，而且呢自理能力也提高了很多。马上暑期快到了，很多听友朋友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重点来了，朋友们，今天听到就是赚到哈。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给大家特别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优惠。只要在6月1号之前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是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另外呢，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所以呢一堆礼物给到您，而且还减200块，实打实的给大家省钱。这个福利只限前200名报完即止，您就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抢9.9元的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赶紧锁定早鸟福利吧。时间来到了18:25，今天这个歌词接龙的环节啊，确实是非常简单，哎，又猜到大家手心里了，是不是？我们来听听看答案到底是什么。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0: 来喽，
1: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0: 你回答正确了吗？就是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微信平台上看来熟知这首歌的朋友们真的是不在少数呀。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我们来依次念一念哈。 ZY 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还唱了一句哈，我们来听听 ZY 这位朋友哈，是我们的新朋友吧，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歌声。他说你看我期待揭晓正确答案呢。还有白色泡沫、岁月静好、大熊以及风秋分公司，还有李小超、王菲玉、王霞、招财猫以及火焰，还有发财瑞瑞、王阳、九色、弱水三千，还有御风而上、罗罗、老朋友加菲猫以及露露 Style， 还有舍得 Mountain ZYH 一只桥、宁静致远、狂奔的蜗牛，还有岁月静好等等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的信息，大家清一色全部都回答正确了，恭喜恭喜！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当然也要恭喜一下今天第一位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叫做岁月静好这位朋友，你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来领取属于您的奖品。没有拿到奖品的朋友没关系，这周不是还没过完吗？明天晚上我们猜歌的环节你一定要来哈，下班路上赶走疲惫就要锁定魅力881，万方心不了情。

朋友们，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你就可以下单咱们龙江特产食品，配料干净，口味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做饭如果想简单啊，方便快捷，就来一根红肠，简单好做，居家常备的美食，正宗东北特色美食，哈品鲜的哈尔滨红肠哈、啊。发秒杀过来，他那个红肠配料表只有优质猪肉和牛肉，没有面粉充数啊，全都是无淀粉级的高品质肉肠，一口咬下去外皮是脆脆的，肉质是那种紧实弹牙。我比较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它有一点我是很喜欢的，我喜欢吃那种果木熏烤的香气，就那个味道它会渗透到肉的纤维当中，越嚼越香。所以朋友们，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撕开就能吃啊，你配泡面加面包炒菜做下酒菜都非常的合适，或者说咱河南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桌上啊就少不了一盘凉菜，你就把它切吧切吧，直接切一盘简单凉拌一下，哎，这一口下来真让的人直呼过瘾，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之前有去哈尔滨的朋友都知道哈，就是哈尔滨才能吃到的这种美食，今天直接产地包邮到家。您发秒杀过来之后呢，我给您来说说价格哈。市面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一斤呢大多要50多，买4斤就是200多了。今天咱们4斤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到手只需要139，一袋呢是510克，4袋总共2040克，超值4斤多，而且买2单再给大家减10块，只要268，所以建议大家直接2单2单买。那个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有一个我的听众哈、直接下单了，他在其他节目时间段下了一个单，然后他说因为他的一个老师呢就是东北人，然后因为现在在河南，所以他直接就下了2单哈尔滨的红肠送给他。我说让他想一想家乡的味道是吧，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原价呢4斤200多，今天咱们4斤只要139，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夏天的快乐很简单哈，只要139，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夏天的快乐很简单哈，咱不见得说一定要出去啊，坐那儿练摊儿啊，吃点烧烤，喝点啤酒啥，咱自己在家里，你切一根哈尔滨红肠，喝一瓶啤酒，哎，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龙江特产食品哈尔滨红肠，那4斤正宗的。

0: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1: 好，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3: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牛奶咖啡的这首歌叫做越长大越孤单，句句也唱尽了成长路上的一些心境的变化。其实呢，我们在关注孩子慢慢成长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不仅是内心需要去呵护和陪伴，孩子的身体的成长营养也是不能缺席的。有些孩子呀，就3到18岁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呢，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家长朋友们都知道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所以你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你就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看作为家长朋友哈，每天白天的时候要把工作的事情做得妥妥当当，要把孩子的成长健康哎放在首位，同时呢还需要照顾到家里的新房的装修问题。如果说咱们家房子要装修了哈，不管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的局部换新，都欢迎朋友们参加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呢是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同时呢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解放咱们自己啊！毕竟每天呀、要操心的事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哈，事无巨细啊。你像很多家里的宝妈们哈、要操心很多事情，真的非常辛苦。所以装修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做吧。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毛不易的这首歌《牧马城市》。

0: 毛不易的这首歌叫做《牧马城市》，真的也让我们想到了哈，很多朋友呢每日奔波打拼的日常，还有很多朋友呢特别辛苦，要经常的出差奔赴各处去闯荡，走到哪儿啊咱有一样东西那少不了，那就是一个畅快的网络。所以说如果说咱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呀，或者是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流量不够用，咱就选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呢只要68块钱，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现在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您可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小小的不占地方，放包里放车里随身携带都非常方便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时间来到了18:48，那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刚刚有跟大家说到了啊，就是郑州找工作的宝子们注意了，或者说咱家里有朋友要找工作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哈，就是本周六上午呢会有2026年的郑州市的重点企业的专场的招聘会哈，包括岗位呢是有很多的，软件开发呀、项目管理呀、行政啊、财务啊、工程师啊、主播呀、律师啊等等，总有一款适合你。想看到具体的信息，你这会儿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获取这场专场招聘会的详细信息喽。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后弦带来这首歌叫做娃娃脸，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元气。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对自己说一声，希望今天自己也可以元气满满，希望今天的生活可以更加的舒服惬意。说到生活了哈，居家环境一定要舒心自在。那现在呢，如果说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了，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而且呢你也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呢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发完省钱之后呢，不仅可以拿走2000块的家装补贴，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报告。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18:53，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也要马上收尾了。今天呢，5月21号又恰逢小满，古人常言小满胜万全，其实人生呢不必事事圆满，知足常乐便是圆满。也希望大家往后的日子风雨皆从容，喜乐常相伴，祝各位小满安康，万事顺心。我是杨洋，各位也可以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联络到我。 ending 曲目要请出陈明带来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稍后两个小时要交给我们的同事夏云，我们明天5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近日，据省林业局消息，河南省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启动，将持续到2027年12月，普查范围覆盖全省城乡区域、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场内所有古树名木。2026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体育艺术生后备工作报名工作于今天开始，专业测试工作由郑州市中招办统一部署，专业测试合格考生方可报考相应学校志愿。昨天，首趟郑州往莫斯科国际运油直达测试班列起航，标志着该通道正式迈入了实货测试阶段，为后续常态化运行奠定关键基础。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三成新车将为电动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的8:20，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7亿。

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夏云，省会郑州为您播报。接下来一起来听音乐跟上吧，欣赏到的是管弦小品巴赫第二号管弦组曲。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听到最后好像已经可以跟着唱了，跟着哼了哈。来自梁小雪《城市》这首歌呢，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好像我们生活的城市哈，从来都不是一堆钢筋水泥，它可能是你走过的街、等过的人、淋过的雨，还有那些没有说得出口的一些心事，是不是？这首歌就充满了雨滴的气息，也充满了城市的温度哈。其实提到梁小雪，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把它贴上民谣标签，是不是？歌曲呢真的是啊，非常的安静哈，就是四个和弦把一座城唱成了一首诗。但他自己说哈，不喜欢被贴标签，说音乐好听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非要装到哪个分类当中。就是希望啊，大家伙儿在安静的时候啊，或者是窗外下雨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啊，能够放松啊，那就可以了。北京时间19:08，这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那最近呢，我看到营养杂志上刊登了一项新的研究，真的给爱喝茶的朋友们，是不是加了一个更加实用的标签？身边很多朋友都很爱喝茶，有的呢就是很规律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两杯。确实喝茶有助于身体健康，比如说能够帮助降低抑郁的风险。不过挑茶呢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比如说绿茶、乌龙茶这一类轻发酵或半发酵的，调节情绪的效果会更突出。全发酵的红茶虽然对胃好，但是可能对这个调节情绪哈没有这个绿茶这么的明显。而且喝茶真的得细水长流，天天喝啊，你才能够形成保护，偶尔的想起来抿一两口可能不管用啊。所以我觉得很多身边的朋友现在都养成了喝茶的小习惯哈，就把泡茶变成了日常的小仪式，让心情跟着茶香一样慢慢的舒展开。哎，想想也是，你每天固定的时间泡一杯茶，看这个叶片的舒展，闻草木的清香，那这喝茶就会成为了固定动作，是不是？稳稳的拖住一整天的疲惫感。就这么喝着喝着就成了自个儿的爱好和习惯了哈。所以今天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你有没有一个就是特别具体特别日常的事儿，就是你保留最久的爱好或者是习惯究竟是什么？比如说喝茶是吧，喝着喝着就成了习惯啊，每天都会给自己留足喝茶的时间，慢慢喝，慢慢的喘口气儿，让这一口温热稳稳的拖住一天的情绪啊。哎，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类似的保留非常久的爱好或者是习惯？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就可以了哈。其实我好像之前问过大家类似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哈，他就很爱给自己家阳台的绿叶擦叶子。就不浇水，就爱擦叶子，就擦来擦去呢，能擦一上午，而且这个习惯呢，已经保留了十几年了啊，就，哎，听起来真的是很修身养性的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来说一说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么简单的方式，咱就可以聊一聊了啊，分享好音乐，分享好心情。接下来一起来听蔡淳佳《小眼睛》。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丹五二零浪漫邂逅18周年庆，丹尼斯百货告白盛典热力开启，5月20日至24日，全馆名仕满1080返1000电子券，甄选品牌至高5倍积分，美妆护肤830当10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享潜低至8.5折，超多浪漫玩法集结，心动特派员、粉丝音乐会、周年庆音乐节、放肆爱烤全羊宴、光和 TOP 局、机甲大师挑战赛，共赴青春浪漫之约。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

0: 生活开箱。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各位哈，你有哪些坚持的比较久的习惯或者是爱好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眼里有仙气啊，这位朋友就在说跳舞，之前因为减肥再加上无聊闲得慌，就两者一坚持就坚持了好多年。哎，这个爱跳舞的人呢，往往气质特别好，而且呢，是不是体力也好，身材也好，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爱好哈。还有咱的老朋友加菲猫也在说哈，我也爱喝茶，之前买的你们的龙井茶可真不错。这是夸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龙井茶的。当然要提醒爱喝咖啡和爱喝茶的小伙伴，如果呢你发现自个儿的牙齿悄悄变黄或者是有一些异味，其实光靠普通的刷牙过程是很难搞定我们的大牙齿的哈。今天给大家推荐 UP 商城复购率非常高而且好评率也特别高的去黄救星波普专研溶渍亮白牙膏，它是拥有23项专利的国货大品牌，线上线下都有销售，我们同事自个儿用反馈都很好，说这个真的是色修哈，就是大黄牙用完一段时间之后真的觉得有变白，它的膏体是紫色的，不用沾水直接干刷就行了，一刷下去呢这个紫色的颗粒就变蓝，释放美白因子，专门攻克顽固黄渍，这个味道呢非常的清新，有一种百香果薄荷味儿的感觉，成分也很温和，如果你是牙龈比较敏感也可以放心用哈。这个包装上已经明确的标注了能够提升的白度，是吧，你可以弄个对比照，是吧，看看有提高多少色度哈。另外呢它去黄抑菌减少牙菌斑都是非常的有效果的，平时线下商超一支是30多，买3支肯定得100多了朋友们，但是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89.9元可以到手整整4支牙膏啊，一支20块钱左右哈。另外呢再额外给您加赠同款的软毛牙刷和20克的旅行装牙膏一套，等于是89.9元可以带走整整6件啊。这个牙膏很好用，其实我们去商超看到一些普通的牙膏10几块钱，但是你用了你就会发现有点过于温和了，它既不能够让我们的口气清新也不能够去黄，关键是哈刷完之后跟没刷似的。有时候很多朋友就舍得花大钱去做牙齿的美白项目，但是就会忽略每天就这一两分钟的日常清洁，所以选一支好的牙膏绝对不是跟风消费哈，而是给咱的口腔健康做一个长期的投资。这一款好就好在温和，它还不伤牙，去黄还有依据啊，是吧，89.9元咱可以拿下半年的量，还配的有牙刷，性价比非常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那最后再多嘴说个一两句，因为好工具呢它只是辅助哈，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如果咱想拥有一口大白牙，每天早晚认真刷，饭后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哈，拿着牙刷就是不用蘸这个牙膏空刷一下，或者是用牙线啊就配合一下啊，就是守住一口好牙啊，别等到是吧牙不好了吃东西也不香啊。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的哈，来自陈琳，12种颜色。可能提到陈琳，很多80后或者是90后的朋友对她还是比较有印象的。这首歌收录在陈琳爱就爱了这张专辑当中，这也是陈琳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她说呢，这首歌特别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听，因为呢歌里藏着一只蝴蝶。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到歌词哈，这样唱，我在白天像一只蝴蝶，为了做梦才飞到黑夜。白天呢，咱们在城市当中穿梭啊，是职场人，是女儿，是朋友，是伴侣，好像都戴着不同颜色的面具哈，忙着应酬，忙着回消息，忙着照顾对方的情绪。可是到晚上回到家，我们才是那个会做梦、会柔软、渴望被看见的自己。其实每

次听到陈琳的歌都非常的感慨哈、啊，因为他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是每次听到他的旋律响起，就会觉得，哎，这位歌手一直在用音乐的方式陪伴我们经历城市的晨昏啊，经历蜕变，经历成长，是不是？北京时间20: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刚才说到人有很多不同的面哈，确实是这样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期待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成长方式啊，长成什么样都可以哈，只要能够健康快乐，是不是？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哈、啊，对孩子的教育啊，也是非常的上心的啊。眼看暑假就要到了，我们都期待孩子有一个坚强的体魄，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有一个坚强的品格啊，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因为这些哈、啊、都会陪伴孩子一生，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正能量啊。眼看暑假要到了哈、啊，如果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假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看看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呢已经迎来了10周年，三条硬核线路，海军、陆军、空军，您可以随意选择。很多家长之前报过咱的特种兵，就毫不犹豫说去年去了陆军，今年我就来海军吧，没问题。但是在现在的时间，您可以提前支付一个9.9元，这个9.9元甭管您以后报哪条线路都能够抵200的这个报名费啊，相当于咱现在花一杯奶茶的价格，直接减免200，路线可以慢慢挑，但是这个优惠咱可以提前享。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另外这9.9元不白送啊，还有这个17的教育专家访谈，还有3场答疑直播课，这也是满满的干货，名额有限，只有200个，抢完这个通道就直接关闭了。想给孩子在假期的时候，想给他一场锻炼，想给他一场集体生活，想给他留下难忘的童年，都可以让孩子感受感受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毕竟咱已经办10年了，无论是安全预案，还有师资配比，包括这个行程路线，全链条打磨的都是非常的成熟的，主打一个安全、靠谱、贴心啊。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也要跟朋友们来同步，就是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幸运大转盘，这2天还是可以抽奖的哈。如果您没抽过，您可以去试一试，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去抽了。奖品如下，第一就是减免券啊，就买万能通可以用啊，就是5元的、10元的、15元的减免券直接用就行。另外呢还有咱的这个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周边啊，非常可爱，给您抽中了，免费给您包邮到家。还有咱的万能通换新装，您抽中的也是免费给您包邮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去试一试，对不对？万能通其实也不用我多介绍了，作为咱音乐广播的车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从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大家的统一感受啊，就是用完之后呢动力更强劲了，而且呢发动机的噪音没有了，以前的抖动闯动的问题也解决了，特别是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关键是油耗降下来了，真的是一举多得，还能养护咱的发动机，没有的车主了，大家的统一感受啊，就是用完之后呢动力更强劲了，而且呢发动机的噪音没有了，以前的抖动闯动的问题也解决了，特别是熟悉的推背感也回来了，关键是油耗降下来了，真的是一举多得，还能养护咱的发动机，没有用过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其他车友给咱万能通的真实评价，您可以参考参考哈。那已经用过的是吧，那就直接抽奖，抽中了咱再来一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0: 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3: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4: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4: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5: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努力保持清醒，在循环往复的生活当中努力的寻找自我的一种表达，对不对？也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温柔的对话啊，来自徐佳莹《圆舞曲》。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感觉啊，好像是转啊转啊转个不停的感觉哈。圆舞曲，转一圈回到中心，转一天回到终点，接着转了一天，咱也得回家呀。家从来都不是样板间当中复制粘贴的摆设，它一定是你光脚踩上地毯的那种触感，一定是你书房的那个光晕，一定是你在沙发里刚好窝进去的弧度，也一定是你自己精心设计的每一个角落啊！你挑选的每一样东西，选的每一个材料，都是在替你说话的啊！我都觉得家装装的不是这个瓷砖或者是柜体，是咱自己想要提高生活品质的态度哈。那很多朋友说这个家装啊，我们前期规划都特别好，但是到实施落地的时候就会发现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为了帮助大家把家装这件事儿落到实处，河南音乐广播甄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不断的华普装饰，共同打造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帮助大家把家装这件事儿做得很简单，而且还有三大硬核福利：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而且呢，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包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确保在装修整个流程安全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只要您有装修的诉求，都可以在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到了啊。无论是新房装老房装都可以，同样还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相关视频啊，实拍视频，您可以了解了解啊，咱装修起来也更加的安心，对不对？装修是一个大的投入，所以说能省的地方咱尽量节省，前提是品质不能降。我们这次呢还给大家送了一些装修方面的福利，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首先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是实实在在的家装补贴，可以抵扣工程款、材料费都行。您发省钱两个字，还可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微信预约免费的验房、量房、出设计服务等等。因为您知道市面上单独请一个专业的验房师、设计师其实费用都不低，但是在咱的福利当中，这些通通都是免费送给各位好朋友。那除此之外还有专业的这个避坑指南相送，这个指南也是咱家装记者深耕家装行业多年，里面全是实实在在的干货，和您分享哪些地方装修的时候容易踩坑，哪些地方容易花冤枉钱。您算一算哈，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再加上免费的验房、量房、设计方案，还有这个价值不菲的避坑指南，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其实给大家省到的是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给您非常性价比高而且非常透明的家装服务啊。有家装需求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看一看。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2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8: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9: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

0: 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

0: 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5: Good morning.
6: 早安，
5: 大家好。

0: 打了崩吧，这是张惠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日出》。7:04了，欢迎朋友们在周五的早间，哎，周五了，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早安八八一，
1: 明显状态都不一样了，是吧？一到周末，的外星文都开始说起来了，
0: 复活复活，
1: 巴拉巴拉的，
0: 小魔仙，
1: 叽里咕啦刷啥？哎，昨天周四，然后跑步日，跑步日这个跑步之前。我收到一个礼物、我不知道你收到过什么离谱的礼物没有，
0: 离谱的礼物，
1: 对，就是我昨天收到这个礼物就很离谱，当他拿出来的时候，我看那箱子还挺大的，我还觉得哎，这你看心意
0: 是吧，
1: 啊，心意满满，但是我试图去颠的时候哈、往车上放的时候我惊讶了、我说一袋大米可能也不过如此、结果我说你送我的到底是啥呀、然后朋友说送你一套哑铃
0: 啊，
1: 因为我们跑步的朋友都、这就是彼此之间也都了解彼此的身体状态嘛、然后跑步其实如果只是单纯的跑的话、很容易肌肉流失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得做一些这个无氧，
0: 对
1: 吧，有氧天天我们都是有氧、做一些无氧，但是我真没想到、就是这么关心我的这个肌肉流失，扔给我送了一套哑铃，
0: 全套的，
1: 还不是一对儿，你知道吗？一套哑铃，我都惊呆了，所以我就在想，哎，大家有没有收到过什么离谱的礼物？
0: 这个心意真的是沉甸甸的，
1: 真的沉甸甸的。我他沉到甚至我昨天都没有下定决心跑完步把他从这个后备箱然后抬到家里，我只是默默的从后备箱抬到了地下室那一层，不是有个储藏室吗？就放到先放到那个储藏室了，太沉了。
0: 那也是出大力了，朋友们，你一个一个拿呀，哥，死心眼儿，
1: 行，
0: 一个拿，今天拿一对2.5的，明天拿一对5的，后天拿一对7.5的，大后天拿一对10的，咱们就别一对一对拿了，咱们一个一个拿，
1: 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对，
0: 确实是啊。
1: 你有没有
0: 啊？我离谱的礼物，特别离谱的，我觉得还好，但我之前有朋友给过我一个特别离谱的，就是他们给我起过一个特别离谱的外号，
1: 是
0: 他们叫我老鼠精，
1: 为啥呀？
0: 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觉得我尖嘴猴腮吧，然后结果有一天，
1: 不是，可能是你胃口好，你知道吗？
0: 能吃吗？
1: 对、
0: 能吃。然后有一天我就从下班了之后，下班那会儿咱们的车还可以停在地上
1: 啊，
0: 可以停在地面，不是停在地下车库。我在地上停车位好好的停着，我看上面贴了一个条，我说不对呀、我说我在我们单位自己怎么会给我贴个条呢？我把它轻轻的接下来，发现上面是画了一幅画
1: 啊。
0: 一只老鼠头，然后写吱吱吱老鼠精。
1: 谁？我真是。

0: 这个童真这一块你知道吗？咱同事还真是行，
1: 绝对行，因为叫我老耳精就那俩人，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俩，
0: 跑不了他们是吧？
1: 跑不了他们。
0: OK， 时间到了7:07了啊！你看到了 Happy Friday 了，这状态马上不一样了。
1: 是的。
0: 这里依然是状态极佳的小唐和 Tony 啊，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组合。
0: 说起来今天啊，出门感觉就是这个空气湿度还是蛮大的，
1: 对，
0: 感觉又要下雨，
1: 可不得。
0: 天气预报怎么样呢？
1: 阴嘟嘟的啊，今天夜里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白天的时候呢，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东部是24到26度，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26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15到17度，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18到20度。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啊，我省的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各位又一轮的降水要来啦。
0: 是的，我看到今天啊，全省范围内各地市除了济源市今天是多云，温度17到25度之外，其他的地市都有雨，哎，都是有雨的，不管是小雨转多云呀、啊，或者是小雨转晴啊，都是有雨的哈。所以今天大家这个上班出门之前记得带好雨伞。另外看到整体的温度情况也比昨天相对来讲就是下降了一些哈，而下降相对来讲比较凉爽的，比如说濮阳市今天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16到24度，是不是比较舒适？安阳市也是啊，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另外看到今天温度相对比较高的是信阳市，信阳市今天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20到29度。另外省会郑州市今天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19到26度。到了周末了，我们来看一个海边城市，
1: 来，我们看一个不下雨的海边城市。
0: 不下雨的海边城市很多呀，我们来选一个，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适宜的吧，那就是北海市，好不好？北海市今天是多云，温度是25到30度，哎，你看这温差只有5度，哎，想去这个银滩玩一玩了啊，最近可以错错风，因为如果再等一等的话，首先昨天我还看了看机票啊，端午节之后的机票就开始上涨了，因为端午节是下个月的中下旬，对，中下旬，然后马上意味着同学们要放假了，
1: 可不，
0: 暑假要来了，然后机票酒店又开始贵起来了啊，
1: 朋友们，
0: 所以趁着这个端午节前，哎，这一段这2-3周吧，3-4周，大家能够有假期的话啊，抓紧时间休息啦，
1: 是，算是一个淡季了啊，
0: 对的。
1: 雨巷这位朋友说了，你看他说什么，为什么又是周末下雨，简直有毒。然后枕巾河说，爱在日出后，但是今天明天后天特别是后天没有太阳，也就是太阳不会出，所以就没有爱，每到周末都下雨，这连着3个周末了，真的没有爱了，想去爬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像小诺一样，小诺说他自己单休，明天还得上班，一旦你单休了你就爬不了山，你就觉得这个天气的影响好像没那么重要了，
0: 没那么重要。明天早上啊，Tony 依然会在直播间陪大家。
1: 明天是 Tony 单休了，
0: 开心！你看某人开心的真的是模糊了。我现在眼前的小唐是模糊版的小唐。OK， 好了，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福利啊。首先是我们领航商城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随身 WiFi 啊。
1: 对。
0: 如果大家周末出去玩，哎，觉得这个自己手机信号不太够用啊，或者是经常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又或者比如说搬了新家，觉得这个新的房子里面信号不太好的啊，都可以安排上我们这个领航商城的这个随身 WiFi 啊，原价88，现在只要6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每月啊最低28块钱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不管是手机、电脑、电视都能用，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充了。
1: 是的，家里面的家长可以买这个随身 WiFi， 可以给家里的孩子买一买我们领航商城的氨基丁酸饮品。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的有帮助，无论是他的抵抗力差还是不长个，其实都可以来试一试。咱们这款饮品呢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是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爱喝的同时呢很好的补充了营养。现在发送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好，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把时间调回到24年前哈，那时候的孙楠，那就是在飙高音的同时哈，也会唱一些就是比较突破曲风的歌，
1: 比较温情一点的，
0: 比较温情一点的，比如说接下来这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 Cappuccino 来自 Elma 萧亚轩带来的歌。
1: 是的，说到 Cappuccino， 说到咖啡啊，有的时候咖啡真的是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提神醒脑，特别是准备熬夜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得不熬的夜，如果扛不住了，很多朋友会选择来杯咖啡啊。
0: 是的，就在本周六凌晨一点，有一个夜，有一些喜欢看足球的朋友可能就会熬起来了啊。
1: 没错，
0: 今年 U17 亚洲杯的半决赛，咱们 U17 国足时隔22年再进决赛。这帮小将们啊，只有09年的啊，2009年才出生。从小组赛1-2输日本，濒临出局，再到逆袭沙特，战胜澳大利亚，一路是逆风翻盘，特别长脸。
1: 是，
0: 现在终极决战就要来了。
1: 对，
0: 就是咱们说的5月23号，本周六的凌晨一点，硬碰日本 U17 要冲击亚洲冠军了。
1: 是的，说起来，日本也是这个亚洲青训的老牌队了啊，技术很细腻，传控也很稳，小组赛啊赢过咱们的，但是赢得并不轻松。更关键的是啊，他们半决赛跟乌兹别克斯坦打到97分钟才绝平啊，还熬了这个点球大战，体能透支非常严重，心态是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反观咱们国足呢，一路越战越勇啊，士气拉满，而且休整的更加充分一点，状态可以说正好到了这个巅峰时间。
0: 是的，
1: 虽然纸面上是五五开，但是咱们的气势、体能、斗志，感觉上还是更占优势的，完全有机会复仇夺冠。
0: 是，来看看咱们国足 U17 的核心优势吧。首先，韧性很强，直接拉满了哈。从一开始的这个小组赛输给日本，再到一路逆袭，这个逆风翻盘的能力非常强。
1: 是。
0: 那我们在绝境出现的情况下，1-3落后沙特，连扳3球，半决赛稳守反击澳大利亚，可以说这帮孩子们心理素质是非常过硬的。落后不慌，领先不飘，打硬仗绝不含糊。
1: 是，说起来，只要咱们做好防守啊，这个抓失误，打好反击，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就是少犯错误。
0: 对，
1: 这个绝对是赢球的关键啊。
0: 是的，
1: 大家记好，5月23号的凌晨1点是央视5套直播啊，这不是普通的足球赛，是中国足球新生代一个亮剑的时刻。咱们等了22年了，就看这帮少年能够是否创造奇迹，拿下亚洲冠军啊！锁定直播，一起为咱们的 U17 国足呐喊。
0: 是的，我们一起去见证一下历史哈。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国足拿不出手，开小将的，好不好，朋友们？大家也别气，因为希望永远是在未来的。
1: 是是是
0: 啊，希望不在过去。有些人过去的人，咱就不看了，好吧？咱们看未来。
1: 哎，说起来，毕竟还有什么1天多的时间，是吧？希望这些小将们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0: 是，哎，不是1天多哟，其实就是今天凌晨了。
1: 哦，对对对，
0: 明天凌晨。
1: 明天凌晨。
0: 对，就是过了12点之后就要看他们了。
1: 对对对对对，希望这几个小时吧，
0: 啊，
1: 能够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0: 最佳状态啊，好吃好睡，朋友们。
1: 好了，7点23分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家装的一个福利了。哎，最近我们和华普装饰啊联合打造了一个品质家装节，
0: 是
1: 我们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啊，就是零增项、哎、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了。然后呢，我们成立了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啊，全程来监督施工的完整的整个过程。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只要这个回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福利，比如说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这个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另外，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
0: 对，
1: 所有的福利都给您安排上，只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没错，特别的方便啊！再来看我们河南广电的另外一个福利，就是咱们的888，我们的广电旗下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现在正在做一个优惠的大抽奖活动。
1: 是，
0: 昨天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有我们后台的小伙伴说，哎呀，你们不少听众抽中了，我们说中奖率这么高吗？是的，家人们，现在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不下单的情况下您就可以抽一张啊。
1: 对，
0: 抽奖，抽奖里面有什么呢？有万能通换新装，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大额优惠券。有朋友如果说抽到了大额优惠券，您就可以直接去买我们这个万能通出台养护剂啊，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或者是咱们的精装万能通了，都是咱们爱车用得着的，没有一个是就是怎么讲说，没有一个是不起效的啊。我们的除单有效率高达95.6%，如果您下完单了，您又多了一次抽奖的机会，就是这是我们万能通一年以来最大的促销活动了，因为相当于说你不就是只要你发888就能参与，没有门槛。
1: 对呀、先把888发过来，先抽抽奖是吧？
0: 对，
1: 并且我们的这个中奖率还蛮高的哈。
0: 对哦。
1: OK， 时间到了7:25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宇在1998年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的《
0: 单恋一枝花》。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3: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4: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5: 魅力八八幺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老年 disco，
1: 和我特别适配。老年人跳起 disco， 这是来自啊，这个老家是平顶山的啊，这位歌手叫做许明。

0: 然后呢，他是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之前也是通过这个音综啊，然后出道的。他是参加的《中国梦之声》。
1: 对，
0: 这两年如果大家看一些这个电视剧啊，比如说像《新居》啊、《欢乐颂四》啊、《灿烂的他》呀等等影视的 OST 都是他的作品。
1: 哎，也是咱们老家歌手啊，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0: 多多支持。
1: 老家歌手唱老年 disco。我们回头再去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挖掘一些新人歌手、一些新歌，推荐给我们的家人们。
0: 对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啊，到周五了是吧？周六周日是不是电影得给这个安排上了？
1: 是，我们来说新片儿 啊。
0: 好的。
1: 哎，近期呢有就是在今天晚上吧，有四个电影都要上映了，
0: 有三部
1: 啊，三部啊，
0: 对，有一部动画片是赶这个六一档，
1: 赶六一档啊，
0: 对对对，
1: 好吧，那这四部电影反正都跟大家说一说吧，涵盖了科幻、爱情、现实跟国漫，所以不管你爱看哪一个吧，都能戳中你啊。下面四部新片，我们首先说到的是《星球大战》。
0: 是的。
1: 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
0: 啊，好，这部片子是在今天上映的啊，科幻迷是必冲的啊。作为星战全新的一个大荧幕的作品，它延续了这个系列的顶级的特效，太空追逐啊，还有光剑对决啊，还有外星生物啊，都是栩栩如生的，每一帧可以说都是视觉盛宴。这个故事聚焦新一次的星际冒险，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上一部没看或者想不起来了，是一个全新的冒险啊，既有燃到炸裂的战斗场面，又有戳心的温情的一些羁绊啊，老粉能找回情怀，新的观众也能轻松的入坑，全程高能。看完很多朋友就是看了先发的预告啊，都说这才是科幻大片该有的样子。你看现在大片都不做什么前宣，
1: 对，
0: 就是完全没什么动静，
1: 直
0: 硬上，
1: 对，没有前摇，直接上啊。但是星球大战应该是比较长寿的科幻系列了，
0: 哎，是的，
1: 比较长寿的了啊。如果尤其是女孩子，你对这个科幻的电影兴趣不大，那下面这个咱们去看一看吧。
0: 哦，
1: 因为最近这一部电影一直在跑路演，
0: 是
1: 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宣发做得很给力啊。光我在小某书上就刷到他们就已经有很多个互动了。我昨天还给我托哥看，我说你看，这是新晋的这个荷尔蒙男神啊。
0: 然后我说，小唐这片是你的避暑专片啊，小唐必看，小唐严选。
1: 哎，这个影片叫什么？叫做今晚正好。你看，今天正好上映啊。
0: 是啊，
1: 它是一个小情侣专属的爱情片，马思纯跟陈浩森上演了限定版的都市浪漫，
0: 是
1: 有北京深夜胡同，有 live house， 有早餐店，既有烟火气，有粉红泡泡，而且没有狗血的虐恋，全都是犀利对白加上暧昧的拉扯，
0: 是
1: 把成年人渴望爱又怕受伤的那种矛盾心态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且全是非常的幽默，不会让人有负担，所以不管你是现在单身吧，自己去看，还是情侣约会，应该看完都是挺解压的。
0: 是的，另外啊，今天还上一部影片叫做《我们意外的勇气》，哎，非常治愈啊。那这部影片呢，是奶茶刘若英在八年之后回归大荧幕，我还专门查了查，我说八年前的事儿，让我查一查，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后来一查，2018年他导演兼主演的电影叫《后来的我们》，有印象吧？
1: 啊，周冬雨是吧？
0: 是，
1: 周冬雨跟井柏然。
0: 所以说啊，等了八年，喜欢奶茶的朋友又可以在大荧幕上见到他了。哎，他这一次搭档薛士凌演一段姐弟恋啊。
1: 哎，
0: 这个电影监制也是大有来头的啊，监制是 Mayday 五月天的主唱阿信。
1: 靠得住吗？对不起，对不起。
0: 这一段可以掐了不播啊，等一会儿五月天的粉丝要这个
1: 要冲过来了。
0: 是是是，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总之呢，这个电影就是镜头感非常细腻了，然后这个两个人的表演就是虽然克制，但是非常打动人，没有煽情的桥段，却把现代人的那种相爱的勇气啊拍得入木三分，看完又暖又有力量。
1: 你看他这个《我们意外的勇气》跟《今晚正好》两部其实都是爱情片
0: 啊，
1: 但是一个可能是比较治愈系的，另外一个是比较解压系的啊，比较搞笑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
0: 是，
1: 最后我们就要说是在5月30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叫做《钟馗》，这也是我们六一档的国漫黑马了。
0: 对，
1: 首部钟馗主题的院线动画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佳动画提名，国风美学也拉满了，而且它的是手绘的那种画面质感，还有北斗七星的法袍、桃木剑都还原到了传统，而且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地府啊，都是比较吓人的。但是在这部钟馗当中，地府是崎岖又治愈的，
0: 是
1: 牛头马面，甚至都开始卖萌了
0: 啊。
1: 而钟馗呢，也是外冷内。

0: 热非常具有反差感，
1: 对，所以说我还挺期待这个卖萌版的牛头马面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因为小时候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版的钟馗捉鬼，是在我记得当时是凤凰卫视放的吧，然后给我留下印象还蛮深的。前段时间就是如果爱打黑猴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就是黑猴的公司又推出了一个全新的预告片，就是钟馗。对，我觉得这个电影上的特别好，就让很多年轻的这些小伙伴们能够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故事，哎，挺棒的。而且是刚好是六一档啊，大家可以这个支持一下国漫的这一部黑马了。总之呢，这四部新片啊，科幻燃，爱情甜，现实暖，国漫炸，风格各异却都是亮点十足的。不管你偏爱哪种类型吧，都能在影院相信找到属于你的专属快乐啊。
0: 是，所以家人们把这四部电影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提前做做功课啊，然后约上小伙伴就去电影院解锁这场光影盛宴啦。
1: 是的，哎，刚刚说到了这个六一儿童节啊，这个六一儿童节说说孩子的事儿吧，因为毕竟马上暑假也到了哈，
0: 对，
1: 啊，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官方的夏令营，叫做《我是特种兵》啊，这个有陆军线路、海军线路，还有空军线路，重点来了。今年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整整十周年，所以说为了特别这个回馈大家，我们推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的一个福利，有一个早鸟福利啊，9.9元就可以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只要在6月1号前提前付9.9元的这个早鸟款啊，就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了。然后这9.9元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这个答题解惑的直播课，等于说9.9元3重大礼给到你。但是有一点啊，我们这个福利只限前200名，送完就为止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啊，记得是特种兵3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没有关注我们官微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加蓝微的就是我们，然后在留言框啊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非常方便啊，9.9元抵200，直接给大家省钱了。还有一个省大钱的事，我们得跟朋友们抓紧时间说一说。
1: 哎，
0: 因为我们这个省钱啊要进入到倒计时了，
1: 嗯，
0: 在装修这一块还想省钱的朋友赶紧回复省钱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先把这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先给领了。家装补贴我们不能一直补贴下去，朋友们啊，也是补贴不起的啊。
1: 是。
0: 所以最近如果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哪怕您的房子可能要到后面才会交，或者说您到明年才有打算装修，咱们这个福利是不过期的。
1: 对。
0: 先领到手，先就更踏实啊。发送省钱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想不想省钱？
1: 嗯。
0: 你想省钱你就发，无论是旧房翻新，还有咱们新房想要装修，都可以用得上。最关键的是发了这个省钱呢，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跟您就算是拉上手了，以后在装修方面有任何问题，不管是您自己的问题还是咱们朋友的问题，
1: 是
0: 家里边的亲戚的这些，只要在家装方面的有困扰啊，有我们想要帮忙的地方，都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为啥呢？发送省钱之后，您可以点链接先把那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给领了，然后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我们这个记者不干别的事儿，专管装修，
1: 是
0: 啊，他只管这一个口线，所以任何的问题啊，有避坑啊，或者说是需要协调什么呀，以及包括他能给到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啊，甚至空气质量的免费室内空气的免费检测报告啊等等，
1: 对对对
0: 啊，他都能找人来去帮咱们处理。
1: 这是送的，
0: 对，
1: 啊，
0: 都是送的。
1: 如果您对这个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会送给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另外还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个月的业主装修吐槽大会。
0: 对，
1: 哎，有建设性的意见，哎，被我们这个采纳了，还会送给特别的这个送给你特别的礼物。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抓紧时间回复省钱吧，家人们，真的确实所剩机会不多了。
1: 是，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段梅哥的歌啊， Charlie Puth 带来
0: Some Type of Love。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哈哈，这样不行。
1: 哈哈哈哈，咱天天在节目里面哈哈哈哈。
0: 对啊，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这些笑哈，就是想把更多的快乐传递给大家。
0: 是的，
1: 不是我们每天傻笑。
0: 没错。哎，那边怎么回事？点我呢？前面都挺正常的，最后这个怎么落脚到傻笑了呢？
1: 没有，没有，没有。说起来啊，就是在咱们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东西它的这个应用范畴是远远大于它原本只有那唯一的一个用处的。
0: 那确实是
1: 啊，比如说洗脸巾。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小唐同学，就是你洗脸巾用完之后，你是否拿它就是必须要擦擦桌子呀，擦擦鞋啊什么之类的？